98分，对吧？每个人都可以上清华、北大、南大吗？不是这样的。真的，在每一行当中，你经常会发现，在一个单位里面，成绩好的、大学成绩好的或者高中成绩好的和不好的，最后大家都成同事了嘛。我一向觉得，就是 你不要去逼他学习这件事儿，真的不是逼一逼就有用的，真的要靠他自己自觉和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就像我以前就是不喜欢学习，不是说不喜欢学习，就是没有多大兴趣，尤其对理工科我更没有兴趣。但你说我不爱学习吧，比如说你喜欢的科目你就会很喜欢，我英语我就很喜欢，语文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对吧？我很喜欢朗诵，我很喜欢上台表演的那个感觉，这注定好了将来你就可能是要吃这碗饭走这条路的，就像你生下来老天爷就给你注定了你要走 哪条路，你将来要吃什么样的饭，你要有什么样的为事业，可能这一切都是注定好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靠文化课走出一片天地的，毕竟这个赛道压力很大，竞争也很强。小时候成绩不好父母也打，对吧？一样的，我爸我妈都会打我啊。哇，那个打得眼冒金星的啊，那种感觉啊，放在现在的话我一定要说他虐待儿童。但是中国有句俗话说，棍棒之下出孝子，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给他一些规矩，对吧？你努力了，那你就算成绩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尽力了，那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你没有努力，你是粗心大意，那就不行。我就属于那种粗心大意的人，明明这个题我会做，但就是做错了。为什么呢？加号看成减号啦，啊，数字87看成78啦，反正就是总之就是犯这些很细小可是又很致命的错误。因为往往你中考高考的时候就差那么一分两分，你可能就失之交臂了。我记得我当时在初中的时候，我的英语的启蒙老师，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我觉得我的英语的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老师呢，后来他去苏州外国语学校了，当时他来教我们英语，他说你们要好好学，因为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是差3分，他本来可以上外国语大学的，最后就只能上师范，然后来当老师。当然他说他也不后悔，只是觉得如果上外国语大学的话，他将来的那个路会走得更宽广一些。后来我就可以理解他啊，我当时还跟自己励志，我说我将来就要考上海外国语大学，就要学好多门外语。最后当然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但你说后悔吗？也不后悔，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它的优势，也都有它的弱势。我也不知道，如果当时考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就你将来的出路会是什么，对吧？做同声翻译吗？还是做什么？做外贸吗？做经贸吗？不知道，不知道会做什么，对吧？当时，哎呀，当时想法可多了，又想考外国语大学，又想当医生啊，什么都想啊。想做歌手，要当演员啊，那个梦想特别特别的多，真的是白日梦想家，真的是这种感觉。但也开心，因为人总是要有梦想的。那你如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那就后面自己再慢慢的去努力，对不对？就是这样。你看小兔就说，他说我家儿子没事，脸皮厚，晚上被我骂完，早上就没事了。怎么说呢，就家长当然对于孩子会比较的着急，每一个家长都是这样。就经常我身边有孩子的朋友都会说，哎呀，你不能够理解啊，我不怎么样的话，我这

0: 和那个哎，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刘诗诗。
1: 嗯，
0: 演过一部电视剧。
1: 嗯，
0: 那叫深情似水啊，在那个电视剧里面。
1: 嗯，哎呦，
0: 怎么会那么好啊？演的。
1: 对，是的，没错哈、啊嗯，就是人家不是说吗？一个好演员就是巨抛脸。
0: 嗯、
1: 他不会说想到你就想到一个什么所谓的固定的角色。

0: 你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睡啊，
1: 对
0: 啊，然后两个人比谁打呼的声音响啊。
1: 所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会有一些变化，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有成熟的一面了，所以也是不错的。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养了一只杜宾嘛，我给你看的，对不
1: 对
0: 因为他在乡下嘛，乡下是可以养这个杜宾的嘛，然后呢我就说，哎，那你家大杜宾凶不凶呢啊，你们看上去那个短毛狗对吧，
1: 看着就是比较威武的。
0: 对，他说一点不凶，我说为啥，他说第一他是女

0: 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是滋润舒服，而且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的会更加清晰。今天只要你是我们江苏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通通都能够享受到这个补贴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
1: 额外呢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可以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呢就这几天，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希望大家眼睛都可以特别的明亮。
0: 嗯，
1: 这个眼睛啊真的是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
1: 而且我才发现眼睛的老花真的是不是慢慢来的，是断崖式的。
0: Oh my god，
1: 衰老是断崖式的。
0: 哎呦，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怎么说呢，我现在还体会不到，但是我是会感受到自己看夜视的能力比较差，就是夜盲症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说晚上都在那种不太清晰的
1: 昏暗的
0: 灯光之下开车，
1: 对，
0: 是真害怕，
1: 要注意哈。
0: 对，
1: 我们又毕竟不像猫一样一个眼睛，我跟你说啊，
0: 冒光
1: 到晚上啊贼亮贼亮的。
0: 哎呦，猫咪的眼睛在晚上真的是会放光的。
1: 嗯
0: 啊，就但凡有一点点的光，它的眼睛都会折射出来它的那个绿光啊、蓝光啊、黄光啊。
1: 人家说那是一双做贼的眼睛。
0: 而且猫咪好像不怎么会眨眼哈。
1: 对，
0: 看它光是一直冒着的。
1: 水汪汪的大眼睛、啊，真的是很可爱。水汪汪的大眼睛，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明亮。对吧？
1: 嗯，
0: 且水润。
1: 嗯，哎呦，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广告词，哎，明润、明亮且水润，朵尔胶囊，以内养外，补血养颜。
0: 哎呦，这个没听过哎，这个产品。
1: 啊、小时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那个广告是谁做的呢？叫倪虹洁。
0: 哦，
1: 他小时候就是。

0: 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1: 我是青蛇，
2: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长得比较像，
1: 所以说
2: 反串
1: 一下。
2: 对，
3: 啊，你是什么呀？
2: 你是小书童。这个是小书童
0: 儿子。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趁着大儿子刚刚高考完，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2: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4: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1: 这个
2: 一个半小时。
1: 对的，
2: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0: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浙江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5: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0: 杭州的美丽远远不止于此，不少电影作品细腻还原了钱塘古码头的盛世风貌，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尽数搬上银幕。来杭州一游，自然少不了到码头感受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5: 在杭州呢，还有一个游览概念叫做日游西湖，夜游钱塘。因为钱塘江呢是杭州的另一个 IP，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也是围绕在湘江两岸的。特别我们今天在的浙江第一码头，更是让我们想到了古。
6: 我们家呢是唐宋元明清，衣服都非常全，就市面上有的衣服我们都有啊，包括我身上穿的这种旗袍啊也都是有的。那平时呢，我们都是在西湖周边是给游客去进行一个妆造和拍摄。
7: 我们家主要的话就是用了我们的非遗送品面料去做的一些文创衍生品，然后呢像这种可爱的小糖果里面放的是我们的中草药的香料
5: 啊，所以它是一个香囊，
7: 对，它可以提神醒脑，然后也可以当包挂钥匙扣，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女孩子喜欢的发夹、戒指这些的面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送品面料去做的，非常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意义，
5: 对，
7: 每个纹样它都是很吉祥的。
5: 喜欢中式的女孩子一定是在这儿就一定会满载而归。这边还有很多精致的耳饰。
0: 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5: 孟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8: 您这么说了，
9: 第二口是甜的，第三口是咸腥味，第四口是出不泄露的味道，说古人讲叫是与寻泄。
5: 先谈最生动的一个缩影，长安街巷酒肆林立，那么其实在光影中藏着的这种诗意场景就静静地伫立在咱们的这座西安城里，就像我们电影当中李白说过的，只要诗在，长安就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和摸索千年前长安城的繁华烟火。
0: 步入大唐不夜城，历史翩然而至，这片街区复刻了长安30000里中的盛世长安，夜幕低垂，恢宏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是长安烟火。
8: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

0: 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国际商贸中心。
1: 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2: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三万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无商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3: 去年呢，长安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2: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4: 是不是把发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3: 对对对，你说太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鸭髻，咱们现在的丫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仕女俑。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奉贵妃的仕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仕女俑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俑呢保存得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2: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3: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九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叠鞋带，足蹬五匹六合轩，但是他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2: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3: 这个展览呢它有83件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0000人以上。
2: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1:1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0: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
2: 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5: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1: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6: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2: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儿。
7: 红豆生南国，
8: 春来发几枝，
9: 乘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长安三万里。

0: 当时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讲的几个诗人的故事，好朋友在一起作诗饮酒的画面，然后就能感觉到非常的春风得意，有种少年意气的感觉。其实西安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气。
1: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就还想再吃。
2: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3: 此菜品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的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禄安康的一个寓意，所以叫葫芦鸡。经过3个步骤，要先腌再卤然后再蒸，最后是一个炸，我们要蒸2.5小时，然后蒸好了又把鸡拿出来进行220度的一个高油温，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
4: 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边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5: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哎，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在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2: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6: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5: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6: 非常多啊，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2: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4: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5: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
4: 拿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2: 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7: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然后里面的关中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

0: 众朋友们大家好，贵州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一经上线，就凭借超高的性价比跟不错的口感，迅速成为了平台的热销爆品。从活动启动至今，订单量一路飙升，更有大批的客户收到货体验后立刻追加订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抢购热潮。可能啊，有朋友还不知道，这款引发疯抢的马年生肖酒是古坛酒业专为新客户打造的体验福利。作为近年成立的新品牌，古坛酒业底气十足，直接收购了茅台镇当地的优质老酒窖池，依托数十年沉淀的窖池微生物的环境，搭配茅台镇核心产区的赤水河水、红缨子糯高粱和优质的小麦，恪守12987的传统酿造工艺，打造出这一款53度的纯粮酱香酒。每一瓶呢都是500毫升的正装规格，酒质完全经得起检验。要知道这款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498一瓶，那现在呢体验价格是一套两瓶，还配了精美的礼袋，这样的性价比呢实在实属罕见。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部分的新客户起初啊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第一次仅仅下单两瓶，想要先体验品质再决定是否复购。而让大家毫不犹豫追加订单的关键，除了酒好，还有超便捷的物流服务。活动承诺全国除偏远地区外免费包邮。4007
1: 其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2: 现在就一个小问题，等下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楼量稍微修下的话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1: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2: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11分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季的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是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再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我去100个地儿了，监测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1: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2: 这块儿都达到四季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个地儿11分都这个急了，10.2，都可以联系农机了。
1: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下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3: 他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1: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4: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光红外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

0: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1: 在这儿吧。
0: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1: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嘛，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填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倒伏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同时我们来计算这个倒伏的区域占整个的地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比例。
0: 有了汪教授和他的 AI 模型，刘本庆可以在收麦前精准摸清整片麦田的长势和倒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 这种容易察觉吗？
3: 这种如果说是没有无人巡田建设，根本察觉不到。只有无人巡田以后，就在那边角地方，这地当间有这倒伏的现象，我可以及时跟技术说这个倒伏的政策。
0: 大部分都卖给了本地的奶牛场，两人约定明年再来谈合作。
4: 你存一下，存一下都要明年咱管合作啊。
2: 对对对，
4: 是吧？明年了我给你提现，或者你找五千亩地找一块地。
0: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为了抢收，吃饭就在地头，几公里外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4: 今天中午你看我们做的是回菜，大肥菜，当然有馒头，有小米稀饭，马上等会儿都开车送到地里去。
5: 看吧，
4: 已经到点了。
5: 好
4: 啊，走走走，等会儿
0: 呢。农机手周扬波就是驻马店本地人，他每年从五月初就踏上一年一度的麦客之旅，从家乡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南，然后一路向北，经过湖北、河南、山东，一直收到新疆，
6: 收一直收到十二月份吧，像到时候收玉米啊，其他作物都可以收。
7: 哦，基本上一年都在外面。
6: 对，一年
7: 还挺辛苦的啊。
6: 既然选择这行，辛苦就避免不了的。
8: 哟，这晚上比较湿啊。
4: 现在天气已经上潮气了。
8: 上潮气了
4: 啊、哦，上潮气了现在。
8: 我摸着是湿的。
4: 啊、哦，水分已经上来了，底下的潮气已经上来了。
8: 那这个收麦影响吗？
4: 现在我们
8: 搁大不大？
4: 到十一点都停止了。
0: 丁军华已经摸索出了收麦的小窍门。白天小麦比较干燥，收割倒伏的小麦容易掉碎，他就让收割机白天收正常成熟的小麦，晚上去收倒伏的地块。
4: 这是我们一直总结的经验教训吧，都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潮气啊，当然收割机搁到倒麦，借着这个潮气它不掉水，讯号率很小，所以说我们赶到今晚上抢收这一块倒伏的小麦。
0: 晚上十一点多，大家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记者注意到，以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都睡在车里或者搭帐篷，而这一次这些农机手们带了一辆厢式货车，车上有床还有空调，晚上还可以在帐篷里洗澡。
9: 你这还有蚊帐，哎呀真不错。
10: 你不弄一个这不跟那个经常打工员工宿舍一样吗？一个床隔开晚上睡觉。
0: 第二天麦克们将继续一路往北，向着丰收，向着希望前行。周口是产粮大市，今年周口市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100万亩，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此时在河南周口的黄泛区农场，农户们今年麦收迎来了一位新搭子，农业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据说它不仅能智能匹配农机和农户，还能分

0: 分析天气变化，生成应急抢修方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老师来到了。
2: 哎，是的。
1: 这菜的麦子今年有点倒伏，收入可再放一点慢一点啊。
2: 行。
1: 哎，注意安全。
2: 行
1: 啊。
0: 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里，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2: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3: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空闲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好自豪正是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之一。
4: 我一直从这个果树的技术员，包括这个大田的驻地，还有撒盐碱地，包括设施农业的这些栽培我都进行过，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0: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3: 原来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的时候走的时候，这一节也是准确的，但是这就是断断续续，
5: 直接有一点偏差
3: 啊，直接拉到这儿了，拉到这个点了，回去再调一下吧。我们去做。
0: 和郝自豪一起在田里测试农机实施轨迹的人名叫谢俊。他是郝自豪的技术搭档之一，负责黄泛区一号的技术架构、技术方案以及测试和开发工作。
6: 刚刚我们在田里实地就是测试了一下手机 GPS 的功能，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会
7: 几块钱你吧，一年一年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0: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8: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
1: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2: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1: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

0: 移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医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1: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2: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1: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持续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研法医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3: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成，
0: 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4: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0: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5: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米康
0: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5: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可以不制腻直接粉料。
6: 对呀，我们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0: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6: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到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7: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8: 比如说每天的生产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作为群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

0: 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1: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五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2: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他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1: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2: 我不担心，因为他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1: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3: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
4: 担相应的责任。那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啊，9月16号的时候啊，西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合调查组啊发布的这个通报，他这个通报说，针对我劝世机呢，它就不只是用来看节目，还可以啊帮我们来关注，比如说提醒吃药啊，跟医生视频问诊这样的一些功能。你看这个技术啊，需要适应人，而不是让人来适应技术。我想这才是智能生活该有的样子。关于这个家里电视的使用情况，特别是现有的这个智能电视使用情况，大家有什么样的使用的这种经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观点感受，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留言。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正在交流的话题。我们在半点之后说一说大家这个使用的情况吧。那好，各位，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严控补贴资金流向，强化资产审计监督等多项举措，全面推进问题整改。8月28号，海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对整改效果进行回头看，全新投用的海州区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可以这个让人眼前一亮。那么数字化平台系统已经成功接入养老机构名厨亮灶、智慧消防和居家上门服务三大核心板块，后台呢就可以清晰看到全区养老设施的使用，实现养老服务全方位可视化监管，后续还将结合实际运营情况迭代优化。这个整改效果实实在在啊，建成并且投入使用的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目前海州区民政局已经对配发及社会捐赠的养老设施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去向不明资产开展溯源核查，对长期低效且无实际服务成效的养老服务站点摘牌整合，完成14处新建小区养老服务用房产权登记，督促腾退2处被占用的养老服务用房。说到这儿，我们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关于这个养老的相关的一些服务项目有没有扎扎实实的为老年人去提供以及涉及到养老的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通过12345这个线索反映了之后那其实是这个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进行了跟踪，然后进行了这个监督督促并且对后续的一个情况又进行了回头看。

0: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通常来说会比较的鲜艳一些，然后这个照片，因为这个相机呢它也是比较复古一点的相机，然后拍出来照片它会有一种朦胧的美，它就像是穿越岁月的时光机一样。特牛的我觉得是什么呢，你可能你说啊，作为一个曲艺演员本身可能化妆啊什么的，我在想本身就是有这个技能的，但是拍照以及后续还要在电脑上修图，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牛了，就是整个过程由夏奶奶独自完成。然后记者还有比较深入的采访啊，这个婚纱照呢是80块钱一张，艺术照呢是60块钱一张，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变过了。有人就问这个夏奶奶啊，说你这个价格怎么没有变哈、啊？因为实际上她租的这个门面房啊，其实价格还挺高的，一个月的租金要7000-8000呢。他每一天，因为年龄也大嘛，而且又没有其他人帮他，他每天也只能给3-5个人拍照，实际也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夏奶奶说，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爱好，所以就是因为其他的爱好要苦，康养服务人才缺口。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我们江苏啊，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建校50年的老牌幼师学校，那今年呢这所学校也是首次开设了社区康复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业，还有体育保健与康复三个针对老年群体的新专业，招生第一年135个招生计划也是全面招满。所以我想这个养老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未来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院校啊，它会设置相关的专业，也意味着养老服务的提供者会更加的专业化。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了。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欢迎大家通过
1: 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谈。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朱燕。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有怎样的一些内容哈。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李珍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关注的是有关于胃健康的话题啊，胃部肿瘤的防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啊，这个秋燥来袭，我们怎么样来呵护我们的双眼啊，跟着中医来学习呵护双眼的一些方法。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洗菜啊，就是可能在洗菜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方法，比如说洗菜的时候，你会不会长时间的把这个菜泡一泡啊？还有就是，就是洗菜的时候，你会不会使用一些蔬菜的清洁剂啊？等等哈。那么这到底是好的做法，还是不一定那么这个健康的做法呢？另外我们又该如何来把菜洗得又好又干净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的首页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

0: 同时呢，也可以再取一些与病理，然后再明确是不是有肿瘤或者在那个未来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病变。这样呢是帮助我们筛查一个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当达到我们这个这个筛推荐筛查的年龄，像45岁，就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去做一个我们的胃镜，同时呢，您可以把肠镜也做了。
1: 对。因为我因为您在说45岁的时候，我想好像我们这个之前连线的这个专家也说，如果是肠镜，就是那个胃肠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筛查的话，其实也是45岁差不多这个年纪。
0: 对，大概是这样。因为跨过这个年纪呢，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肿瘤的发病率会明显上升。
1: 是有这个原因在里头，而且您刚才讲了，就是说，如果是胃部的这个筛查的话，其实我听您意思就是首选就是胃镜。好，那李准，您刚才在讲到说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说因素的时候，提到了一级亲属，提到了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喜欢吃腌的这些菜啊，高盐的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或者说有过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些个人群哈。那么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会容易诱发胃部肿瘤的呢？
0: 对这个呢，我还是先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因为它的对于我们这个胃癌的发病是很重要的。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这个我们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明确说明的，它是一个胃癌的一类致癌源。因为这个肿瘤通过目前一个最长的我们的队列研究来看。26年的随访下来，如果是根据幽门螺旋杆菌，它可以使我们正常人，你有没有像你感觉到胃部老会有一些隐痛啊，这种胃炎相关的一些症状呢？你可以去查一查。然后周围在生活当中经常接触的人、家人啊，或者朋友也好，他有没有这样相关的感染？因为有一定的概率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吃饭的这种公共餐具接触的时候会发生。包括一些餐馆，它的这个。消杀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了，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幽门螺旋杆菌消杀感染。对，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要去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查。
1: 这个检查它好像是吹一个什么气，然后来测那个什么相关的值，是吧？
0: 是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检查呢，它其实也有好几种。最准确。就是我们讲敏感度还有特异度最高的，就是我们的碳13或者碳14的这个尿素呼气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其实简单的讲呢，就是大家空腹4到6小时以后到医院，它会让你吹2袋气。然后通过这个不要前后的这个吹气二氧化碳的一个计算，然后来判断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是最准确。也最特异的一个检查的办法。同时呢，像做胃镜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尿素酶的检查，包括抽血。但是呢，它的这个特异度还有准确度呢，可能都不如呼气来讲更准确。
1: 那如果说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的话，那它后续的治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大概和是什么样的一个周期呢？
0: 目前我国的那个临床推荐呢，还是我们含 BG 的。它应该是一种胃黏膜的一个保护剂，也可以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杀伤作用的一个 BG， 整体来讲是黑色的那种药剂。这个 BG 加上我们的两种抗生素，加上一种抑酸剂，我们一般4年的方案做14天的治疗。对，这是在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目前用的相对还比较少，但是有推荐的，像14天高剂量的抑酸剂，还有抗生素方案，总体来讲都要14天。
1: 就是14天的药物的治疗，简单来说哈。那假如说比如说我这个某一个患者他曾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了，他也治疗了，治疗之后会不就是他后续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他有点像我们打疫苗一样，他可能以后不会再呈阳性，还是说他有可能还会反复呢？
0: 幽门螺旋杆菌它就有一个这个特点，它是有反复感染的可能性。同时呢，还有它一部分患者它是难治性。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还有一个特性呢，它会钻到我们黏膜细胞里面。然后再等你的这个杀伤的这个条件下去以后，药物撤掉以后，它慢慢又会回来。对，所以像治疗以后呢，还是要注意一个复查。

0: 一般来说，我们在治疗完成以后，就是跟治疗完成以后，我们康复需要，然后一酸去停药，我们再过一个月，然后再去进行一次呼吸检查。嗯，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判断一下是不是本轮治疗是否成功。但是呢，如果你后面又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像刚才讲的一些相关症状或者相关问题的话，你可能还要再去做检查。嗯，对，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嗯，
1: 就是自己还是得注意一些哈。嗯嗯，
2: 是的。
1: 那我们继续请李主任来分享哈。我们在讲到这个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您说到了我们国家目前的胃部肿瘤的一个现状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不同的，应该说是发病程度哈。那么想请教您一下，就针对胃部肿瘤的这个
2: 主任这个总结的就很好，就是关于我们来治疗胃癌来说，就是根据病人的分期，现在的治疗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以前来讲，基本上发现你就除了切除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然后后面逐渐的加入了我们的术后的化疗。目前来说，总体的治疗的原则就是 病人在确诊以后，我们首先要对病人进行，比如说通过 CT 磁共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超声胃镜等等检查来对病人的分期进行明确，看看这个病人他的分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一般来讲临床分期我们分一二三四，从最早的一期就是黏膜内癌的这个分期，然后到我们四期呢就是出现我们已经发现的远处转移的这份病人，他每个治疗方案都不是一样。
0: 像比如说早期的病人，早期胃的病人，我们可以通过超声胃镜的评估，如果它局限于黏膜内的话，这个是可以通过内镜来治疗的。就是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损失我们的胃，通过内镜把它切掉，然后后面我们去进行髓访，这部分病人往往他就已经治愈了，首先损伤比较小，都做得很多。做一个有趣的澄清啊，其实机器人手术它不是 用机器人自己在做手术，其实还是我们医生在做，只不过它有一个更多灵活度的一个机械臂，它要相对于我们的这个腔镜的话，因为腔镜是直的一个器械嘛，它自己在，它像我们的手腕一样，可以在前面更多的旋转，所以给我们在做淋巴结清扫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深部或者一些狭窄区域的淋巴结清扫的时候，提供更多的便利。
2: 最早开展的时候呢，我们一些早期的病人，我们会通过机器人手术来做胃癌，但是现在来讲，在逐渐的掌握还有不断运用它的这个优势以后，其实对一些像心搏度治疗以后相对比较晚期的一些病人，在淋巴结清扫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有很多的优势。而且一些文献报道上面来讲，在出血量会更少，然后淋巴结的清扫收获的 收获的这个量啊也会更多，同时呢并发症也没有增加。总体来讲，应该是一个，应该是说一个逐渐会成为我们常规手术一个趋势。但是，不管是机器人像腔镜还有开放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外科医生的一个手段。总体来讲，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肿瘤呢一个做到一个完整的切除，包括规范化的清扫，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1: 对，大概是这样。好的，我们能不能把它理解为，其实这个手术依然是由人来操作，这个机器人手术它可能是用了更加精准的、精密的一个设备机器。
2: 对对。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零二，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七，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今天名医坐堂我们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关于洗菜这个事儿啊，各家各户只要做饭都得洗菜啊，但是洗菜你有没有洗对呢？咱们今天要说到的是洗蔬菜哈，洗菜可以说是这个每家每户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这件事儿，很多人存在着误区，有可能操作不当会让这个菜越洗越脏，营养价值也会流失。咱们先来看几个误区哈。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时间浸泡。有人认为呢，洗菜的时候咱们把菜多泡一会儿就会更干净，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洗菜的时候啊，这个蔬菜表面附着的农药会溶解释放到水里，如果说这个浸泡的时间太长，那么这些农药呢就会重新被吸进去，而且浸泡时间太长，它也会影响蔬菜的品质和口感。所以这个研究表明了啊，说这个洗菜的时候哈，浸泡的时间5到15分钟对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是比较均衡的，也就是说咱们不要长时间的把它泡那儿，觉得哎越泡越好，这是错的。第二个误区就是清洗前破坏了蔬菜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菜到底是切完再洗还是洗完再切呢？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清洗后去摘菜切菜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避免农药在清洗的时候进入到果蔬组织内部，同时呢，也能避免果蔬中维生素的流失。就是先洗，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比如说大白菜啊这样的菜上面，我们可能容易会之后把它捞出，然后用清水再去冲洗一两遍，然后再去烹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有一些蔬菜你可以先焯个水。当然不同类型的蔬菜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清洗的方式啊。你像这种茎类和瓜果类的蔬菜啊，可以在清洗的时候放上洗涤灵啊，然后呢用温水泡一两分钟。

0: 好，各位，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以及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通过大蓝鲸来了解更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喝完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只有满身的舒畅。喝一瓶只要33块，一整箱到手6瓶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了，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雨花台的秦先生特意来反馈说，这个酒绝了，昨天朋友聚会拿出来，大家都夸这个酒颜色喜庆，酒质醇厚，而且喝完早上起来不头疼，一点都不耽误事儿，要再订3箱送礼用。徐州的会员蒋先生说，今年开年就喝了这个酒，一直想着再买几箱，终于等到有活动了，要赶紧再订5箱，中秋过节正好续上。想要回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咱们说喝酒要喝高度酒，喝酒要喝粮食酒，喝酒更要喝酱香酒。这瓶马年纪念酒就是53度的纯粮酱香白酒，不仅瓶身好看，酒水好喝，单瓶只要33块，包装和手提袋都是配套的，完全不丢面，库存有限，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朋友聚餐中秋家宴最少不了的就是佳肴配美酒，把这瓶马年纪念酒摆上桌子就自带节日氛围感，中国人过节就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经典的中国红烫金骏马光是摆着看就让人爱上了。53度的黄金酱酒度数，严格遵循12987古法酿造工艺，一口入魂，让人喝了还想喝。如果您是第一次喝，可以拿2瓶回去尝尝，69到手2瓶。想要囤货的朋友可以直接按箱囤，1箱6瓶只要199，划下来单瓶只要33，平时扫码价都是400多一瓶的，现在单瓶只要33，完全是回馈福利，所以大家别犹豫，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看图选择下单。不管是家里聚餐、朋友小酌，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瓶马年生肖纪念酒绝对是你的首选。现在订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大家都是趁着活动整箱整箱的囤，订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连云港的周先生订购了6箱，苏州的钱先生订购2箱，南京玄武区的张先生订购8箱，库存真的是一直在不断的减少，我们工作人员也在。
2: 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5颜6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3: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1: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0: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1: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核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0: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啊，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1: 跟喜欢长线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
0: 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1: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起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2: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哈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滑的是一个情怀，是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桨不止。
1: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3: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
1: 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4: 滑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1个小时2000米。
1: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4: 预防抽筋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跟屁虫，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一些人看到比如船啊，第二呢游累了可以抱一抱歇一歇这个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防溺水的工具。
1: 海泳爱好

0: 者们陆续下水，他们还会随身带着网兜，顺手捡起海面上的垃圾。
1: 它浮在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啊，反正看到捞起来就放在这个兜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啊，又阴天，
2: 又个桨板的，让你落水了。啊，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0: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3: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4: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0: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5: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0: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6: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0: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7: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4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都是标配的，更多的一些就是个人装备，比如磨手的手套啊，更多就是防晒了。
8: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然后同时呢，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4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 比如说我们会从四三二一每个位置去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0: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

0: 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1: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0: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月，顺着船形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船已经往前窜出半米。要是有人动作慢半拍，船尾的浪痕就歪歪扭扭。大家同步时，四只桨划出的弧线几乎重合，就像和海浪跳着默契的四人舞，不同的位置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2: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和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桨划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0: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3: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这就划船机这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0: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双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
4: 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赏的宁波。
0: 今年五一期间，花江峡谷大桥旅游区带动大桥所在地贞丰县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67.87%、71.6%。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除了花江峡谷大桥以外，港珠澳大桥、贵州平塘大桥、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超级桥梁工程都成为了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我国增加了不少特色旅游列车。今年六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盟，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丰富在途服务供给。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北京市北京站的14号站台，身边整装待发的正是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过去人们坐火车为的是赶路，如今像金旅时光号、星光燕赵号、熊猫号、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文旅专列的新场景、新花样、新玩法。
0: 金旅时光号一共有10节主题车厢，围绕奇幻时光这条主线设计，从车头走到车尾，一箱一景，步步有新意。游客一上车就玩得不亦乐乎，
5: 这一上车旅游的感觉就特别足了啊！
6: 是是是，我们在每节普通车厢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演艺区。像这节车厢的演艺区呢，我们是和中国邮政合作打造了车上的大龙邮局，我们呢把它也叫做时光邮局，因为在这里真正可以实现记忆。

0: 信，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1: 我是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2: 还专门坐这个。
1: 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3: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4: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啊，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5: 登上列车，游客进入的不像是交通工具，倒像是一座移动的主题乐园，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体验。在列车行进中，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旅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绎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

0: 下载大蓝鲸 APP 啊，互动专区呢，我们一直是跟大家哈、来进行聊天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听到什么好听的节目，您可以啊来发表您的评论。如果您也想表演一下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来唱歌、来表演啊，包括像朗诵这样的一些节目都可以哦。
1: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我们的银发朋友带来的才艺表演。马上不是要过节了吗？咱们也热闹热闹，喜庆喜庆、
0: 哎、
1: 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铃才艺秀。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志新，一名中学教师。从中学时期呢，我就热爱朗诵，现在是江苏省朗协会员。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宁静致远的作品《诗意人生家国情怀》，希望大家喜欢。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1: 这些表演者啊，有怎样的一些评论？如果说您喜欢啊，自己也来唱一首、吟一首啊，这个朗诵一个都可以，因为我们呢，哪怕是乐器的表演都可以啊。
2: 对， 对，
1: 只要有声音的，您都是可以来报名，在我们大蓝鲸互动当中 ，Love 互动，留言给我们，我们都第一时间来回复您。
2: 是的，那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安琪郭郭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也希望各位呢在半点广告期间依旧可以通过大蓝鲸和我们来一起进行互动。好了，各位朋友，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再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民警王英伦。近年来，在巨大的养老需求面前，以养老为名的诈骗行为时有发生，养老服务等诈骗手段花样百出，给老年人造成财产损失和精神打击。今天我教你如何向养老诈骗说不。一、警惕所谓的免费活动，多和子女进行沟通交流。作为子女，应该多关心老人。当发现老人被骗时，要耐心开导，并立即报警，及时止损。二、妥善保护个人信息，不点击各类陌生链接、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随便透露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三、活到老学到老，老年人应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政策、新闻报道及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诈骗手段，提高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四、提高反诈骗意识，及时下载国家反诈骗中心 APP。 如果受骗，请注意留存相关证据。
1: 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
2: 系。即刻上演。
3: 我叫朱小苏。
4: 我叫扎庆华。
3: 我来自鼓楼区凤凰街道苏城北苑社区。
4: 我来自建业区莫愁湖街道北围路社区。
3: 我们都是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团员。我们虽然已不再年轻，但仍然积极参加群众文化活动，陶冶情操，快乐生活。
4: 我们用有声的文字歌颂祖国，歌唱生活，感到非常幸福自豪。
3: 今天我们朗诵一首麦杏平的诗，
4: 春天里的中国。我想
3: 我想
4: 坐在一列
3: 开
4: 往
3: 春天的列车
4: 上来说
3: 春天里的中国是最好不过的了。
4: 此时我的南方春色正浓，它水绿如蓝，落红如雨，它姹紫嫣红，碧波涟漪，它草长莺飞，柳丝拂堤，它生机盎然，润物如酥。
3: 此时经历了一冬的蛰伏，我的海南风轻雨柔，我的一片片望也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应该有无数只牛羊，无数只野兔，无数只鸟儿，它们或追逐着，或嬉闹着，或一块飞过那雪白的云儿，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这里的沉寂。
4: 此时黄河两岸一地铺满了暖暖的阳光，在柔软的泥土上，一定有许多人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希望。此时应该有微风轻轻吹过，吹过山岗，吹过丘陵，吹过柳梢，吹过清澈的河流，润润地拂过人们的笑颜。
3: 此时我白山黑土的东北，我天山南北的新疆，我天府之国的巴蜀大地，我无数个雪山和无数个湖泊的青藏高原，还有我父辈厚重的黄土高原，一定是歌的海洋。
4: 信天游弥漫在山坡，花儿飘过山间，藏

0: 族女孩悠扬的牧歌回荡在雪山之上，此刻一定有一轮皎皎的月亮挂在天空，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在额吉毡房边摇曳，此刻我的北方一定是幅画，是首诗，是一只天青色烟雨的千年老歌。
1: 哦，我柔情的南方，我深邃的北方，无论我坐在长江大堤遥望长城行云，还是倾听黄河滔滔的流水，无论我站在雪山

0: 就钻出来了。
1: 现在，
2: 我正期待着和他一起赞美
3: 天空、大地、白云，
2: 赞美天空、大地、白云，
3: 赞美十月凉爽的秋风，
2: 赞美十月凉爽的秋风。
0: 母亲，有你喊着我，我就踏实。
4: 祖国，时刻想着你，我最幸福。
3: 我就踏实，我最幸福。
0: 集合在阳光下秋天的广场，将手臂挽成一道葱郁的篱笆，让笑脸盛开成十月金黄的菊花。
4: 祖国，几十年你一直这么年轻，我满头白发的母亲依旧爱穿绣花的衣裳。
3: 秋天，又一个金黄的季节来临，每棵树都挂满沉甸甸的果实。
2: 说出祖国的名字，
3: 中国，
2: 说出美丽、和平与自由，
3: 说出美丽。

0: 成都、三亚、广州、杭州、重庆、南京等目的地热度位居前列。从游玩方式看，传统文化游、休闲观光游、主题乐园游等产品持续受宠，赏秋游作为季节限定产品升温明显。
1: 以及恩施、宜昌、安顺、西宁、本溪等是热度更高的赏秋目的地。
0: 双节假期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备受关注的出游新主题。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关于秋的景象被年轻人纳入打卡列表。同行旅行大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等与秋景诗词强关联的城市热度快速上涨，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35%，其中南京位列榜单前三。同城旅行公关部王丽：
2: 南京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接了大量文化体验型客群的品质化停留需求。南京夫子庙新街口及这个中山风景区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
0: 增长超过3倍。其中苏州凭借古典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双重赏月场景成功出圈。王丽：
2: 平江路、山塘街及各大园林周边呢，带有庭院景观、临水观月、苏式古建等标签的高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预订火热。那不少用户选择在苏州停留2到3天，沉浸式的体验诗意秋夜。
0: 出境游市场呈现出重深度、重体验的鲜明特征。途牛数据显示，10天以上出境长线团预订火爆，出境短线私家团受到热捧。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土耳其、韩国、泰国、新西兰、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等热度较高。
3: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发回的报道，也祝大家旅途愉快，但是旅行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安全。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也别忘记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平时过生日或者是聚会，你买蛋糕一般会买几寸的？大明在南京给我们留言，他说：刘凯，我现在也比较喜欢吃冰淇淋蛋糕。他说他一直找的就是那个冰淇淋的品牌，很多的蛋糕他觉得非常的好吃。他说这个品牌底下会标注适合几个人吃，他觉得每一次还算是比较的准的。然后他说人多的时候嘛，还是一般买6寸的。他说大家吃小块一点就可以了。不过他还温馨的提醒各位，冰淇淋蛋糕不是那么容易化，所以要提前打开，让它慢慢的融化才好切，不然硬邦邦的实在是难切。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4: 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
3: 的好，也比较好分配一点。再来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沉默是金，他说家里面买
5: 叉烧我没点过，他们家好像我没吃到过叉烧，但是他们家好像有一个。鸡是跟就有点像遮遮宝
3: 了解，确实。然后我想问，就是那个牛肉丸它是怎么做的？是直接那种烫熟的那种吗？还是
5: 不是？它那个牛肉丸其实就一碗，它基本上如果就是你去吃的话，它会给你送一碗，就是也不用大家付钱。
3: 一碗大概几克？
5: 2颗牛肉丸，然后一碗那个牛肉汤，就很小。
3: 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小点心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吗？
5: 对，就是你进店的话，它基本上就会给大家送一碗汤。它可能因为它是做牛肉，就煮完之后可能有多的。
3: 了解了，了解了。其实以前我不太喜欢吃这个牛肉丸，但是曾几何时有一次去广东那边吃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广东那边的这个牛肉丸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你一咬下去了之后，它的那一股子韧劲儿就直冲口腔的感觉。
5: 对，有的还会爆浆，因为他们的牛肉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就像很多朋友说在南京很喜欢吃那种潮汕牛肉火锅，或者是潮汕牛肉啊，或者是什么果条之类的，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广东那边的，
5: 对
3: 吧？那这家店啊，按照您现在的说法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整体的价位还可以，
5: 差不多人均70吧，我觉得。
3: 再往上再提一提是吧？
5: 再提一提。
3: 那他们家除了这一些，我觉得你今天吃的是偏清淡的，有没有其他的菜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5: 菜有一个粉丝虾，我觉得也很好吃。还有什么？
3: 说明你去过好几次了，是吗？
5: 对，这家我真的吃过蛮多次，确实都菜都还可以，大家可以盲点，不会出踩大雷。
3: 也就是说，我来总结。

0: 一下这家店整个的价位区间还算是比较的实惠的，然后说实话，然后它开在了这个金陵中环里面，名字里面有一个戒字啊，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南京是不是首店，或者说是不是在其他商场也有。如果各位想吃这个广式小馆是吧，嗯，这家店可以去试试看，那也希望你早日康复，吃得开心。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1: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0: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1: 夜享精彩，
0: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1: 欢迎来到开心微生活之夜享精彩，今天的夜享精彩跟大家来说一说长江路文博街区更新改造一些工程已经收尾，那今年国庆假期正式以新的面貌开街，紧接着呢还有一整个月的长江路文博月，沿线的文博场馆、街区剧场、文商旅点位打包联动，差不多近百场活动一起拥抱各位，也就是说呢，这条街可以先放进我们的备选清单了，不用等网红图刷出来之后再临时的改路线。其实最近我路过长江路的时候，发现这个围挡啊基本撤完了，主要来最直观的感受不是又多了几个拍照墙，而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在这个街面上可以遇见很多很多的惊喜。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北广场以前那一排老宣传火，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在大蓝鲸 APP 当中可以搜索刘凯或者是晴子的名字，找到我们对应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的专辑，他们分别是情声细语专注于女性访谈，还有夜享精彩的精华版，以及四十接入式聆听同声读经典，还有健康爱分享，更多精彩全部都在大蓝鲸 APP， 期待你的订阅。我是刘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让我们继续开心会生活。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
3: 27号，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呢是中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最近的三天气温总体呢是比较的平稳，大部分时段呢最高的气温是达到了27到29摄氏度。24号到2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呢有4到6摄氏度的降幅，基本上是在23到27摄氏度。苏南地区呢仍然是有28到32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多云到阴，东到东北风3到4级，22到27摄氏度。明天上午阴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21到28摄氏度。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21到2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0: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4: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0: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3: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鼓楼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老年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尹振宇。尹主任，尹主任你好。
5: 你好，郑坤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3: 今天特别邀请尹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要来聊一聊肺结节和肺癌之间究竟差了多远啊。其实很多人在日常体检过程当中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发现自己有了肺结节之后啊，特别担心啊，觉得我可能要立马来进行治疗啊。当然有些人。
6: 尹振宇，南京鼓楼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党总支书记、学科带头人，老年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美国 MD 安德森医学中心、德国莱比锡圣乔治医院访问学者，江苏省老年医学会副主委，江苏省老年医师协会副会长，江苏省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委会副主委，江苏省老年医疗机构和康养管理专委会副主委，江苏省老年适宜技术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 老年肿瘤专委会委员，擅长肺小结节诊断、肺癌综合治疗、老年疑难病诊治、老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与血脂异常管理、老年重症疾病诊治。
3: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想请尹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肺结节啊。从医学的定义上来说啊，我们这个肺结节达到了多大，可以称之为

0: 被叫做结节，它和我们肺部的肿块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呢？
1: 好的，谢谢郑坤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肺结节和我们早期肺癌啊一些诊治方面的一些理念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临床和包括国内外指南当中呢，直径小于三个厘米的这样的肺部的局灶性的啊一个密度增高的阴影呢，都定义叫做肺结节。啊，那么它和肿块有多大的区分呢？一般来说，我们超过三厘米的话，就把它称作肺部的肿块了。啊，那么现在
0: 也是确实啊，要稍微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肺部结节的一种状态和样态啊。
1: 对，
0: 那说完这个结节的形态和类型，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聊一聊啊，这个结节导致它发生的一些危险的因素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肺部健康啊，这个抽烟可能是头号的公敌啊。那长期的吸烟啊，或者说长期的吸二手烟、三手烟啊，就是污染的情况下的话，会使我们这个肺部的疾病的发生率，或者肺结节的一个发生率，大概提高多少呢？
1: 简单讲的话，就是吸烟的人群和不吸烟的人群，这个比例差20倍，就是吸烟的人发生肺癌的风险比那个不吸烟的人发生肺癌的风险要高20倍。
0: 天
1: 啊，这个20倍听得特别吓人。当然，从绝对数上来讲的话，比方说我原来是1万人当中是一个啊，那么抽烟的人可能1万人当中就是20个人
0: 啊，
1: 绝对数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肺癌病人一问都有吸烟病史，尤其男性。女性还不是这个原因，但是男性发生肺癌的绝大部分都有吸烟史。当然我们不能说吸烟的一定发生肺癌，
0: 是
1: 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有的病人吸烟了20年30年，戒了20年30年，在他70岁往上的时候，最终发现是肺癌了。所以这情况我们很多很侥幸认为我这个吸烟，你看多少名人都在吸烟没事儿，有的医生也在吸烟啊，可是实际我们看到情况，确实吸烟大大的增高了风险。
0: 的确啊，就确实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抽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身边那么多人抽烟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恶性的变化或恶性的病症发生，但是它的这个风险的概率的的确确提高的倍数还真的是让人觉得挺吃惊的。所以能戒烟咱们就抓紧时间戒烟啊。那除了吸烟以外，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女性啊，就女性有些情况下她真的，或者绝大多数女性其实不抽烟的，
1: 对，
0: 那他为什么也会得肺癌呢？
1: 所以这个确实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我们叫多因素啊，多因素。所以男性的话和吸烟的关系比较密切啊，但女性的一方面呢，她吸二手烟、三手烟的机会也不少啊，这是一方面啊。那么朋友在抽烟，你就在吸着二手烟，对吧？在吸着二手烟，
0: 就是他呼出的这个烟雾，就是我们吸进去就是二手烟。
1: 没错没错，这个呼出的烟雾就是二手烟啊。另外有一些烟雾在这些物这些我们衣物啊什么上面残留啊，那有可能全面的看，从我们老年学科包括老年肿瘤科看的话呢，除了肺癌要考虑啊以外，我们还有可能有一些肺部感染后诱发的心功能不全，它也会胸水的增加。所以不是说看到胸水一定就是肺癌，因为肺癌它是有一种胸膜的转移是会造成胸水的。从医生的我们的临床的诊查的过程当中呢，会可能的话会取到这个胸水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癌细胞啊，看里面的肿瘤指标，尤其它的性状是血性啊还是怎么的，我们还分一些渗出还是漏出的这些状态，那么进一步做分析。所以要怀疑，但是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检查。
0: 明白。那这是取胸水，
1: 胸水我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一个胸穿啊，胸穿用一根细针进去，水就流出来了。做一个引流，这是比较容易做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0: 那像这种肺部有积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它其实可能就得把胸部的这种积水给它引出来了？正常的治疗是不是也要做这样？
1: 是这样，如果这个病人我们怀疑他是一个恶性的胸水，就是肺癌造成的胸水的话呢，我们会把它引出来，让胸水拿胸水去做进一步的，比方说基因的检测。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胸水量如果增长的速度特别快，我们通过引流呢，能够减少对肺部的这样的一个挤压啊，能改善它的症状啊。那么如果是肺部感染造成的心衰出现的胸水的话呢，那这种情况随着我感染的控制。

0: 它的胸水可以自然的减少，所以就不一定去做穿刺，那要取决于当时的场景，我们医生的分析和判断。
1: 但是他检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的话，其实好像就是在您的临床的这个概念当中，我觉得应该不算是特别大，也不算特别危急的一个情况。
0: 对，正哥，所以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特别要纠正一下很多我们听众观众的一个概念，就认为这个大小很重要。
1: 对，
0: 固然大小很重要，但是形态更重要，长相更重要，所以需要找有经验的医生来看这个片子。我们现在全中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影像的条件，可以多层面的从电脑上看你的 CT 影像，而不像之前说看片子，那个看片子呢，那个损失了很多影像，
1: 可能有误差，
0: 误差很多。现在的话，我们都在电脑上看，电脑还可以放大、缩小增强、稀释等等，所以各种办法能够看得更细。
1: 明白啊，这个呢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的的确确现在可能需要进行一个复查，
0: 没错，
1: 密切的随访啊，但是呢，不用太去担忧和担心，把心理负担放一放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我在8年前呢是发现了左肺部结节，每年的定期复查大小基本上是没有变化，但今年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了右肺又出现了1.2厘米的结节，但是没有看到左肺有结节啊。他说之前一直都是左肺，这次为什么发现了右肺有啊？很害怕，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结节好像会跑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左肺的结节在之前发现的，到今年复查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么有几种情况，一种它本身是个炎症的反应，那么经过你一段时间的消炎或者是你的恢复，它这个结节就消失了啊，就被吸收了那么右肺的这个结节呢，那么我们当然还是要启动一个新一轮的这样的随访，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炎性的还是一个非炎性的，对吧？那么我们想的话应该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刚才讲的那样的流程啊，3个月到半年我们要做一次复查，同时要观察它的形态变化。
1: 就这个您也不用太去担忧和担心啊，不可能说是这个左肺的结节一下子这个自己跑到右肺去了，
0: 对
1: 不会这样的啊，我们也是要做相关的一些随访啊。好，那今天我们听众的问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肺癌，我们应该怎么干预，怎么治疗。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鼓楼医院老年医学科老年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尹振宇尹主任。尹主任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了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的高危的因素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对于很多的这种早期肺癌来说的话，其实可能好像真的完全没有症状啊。这种情况的话占比高吗？
0: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肺结节，3厘米以下的肺结节，绝大部分没有症状因为这样小的一个结节呢，它既没有这个堵塞我们的支气管啊，除非长的位置正好在支气管正中央那么这病人可能会有些侵犯了血管，它有卡血它还有呢，就是侵犯了胸膜它才会造成了我们所谓的胸痛绝大部分也不会所以在早期的很小的结节呢，常常是没有症状，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复查或者筛查 CT 的筛查非常重要不能认为自己没病没灾没什么感觉就忽视了我们的体检。
1: 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那样的一些情况真的还比较特殊啊就是它侵犯了一些正常的组织我才会有明显的症状。
0: 对
1: 不然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表现的。
0: 没错。
1: 如果真的等有表现可能就有点。
0: 就比较稍微要进展了或者比较晚了。
1: 是。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肺结节的一个症状的情况。那如果真的是出现这种久咳不愈或者说干咳或者说卡血或者痰中带血的情况。 那这个大概是像米粒一样大小的一个东西在上面来做穿刺的话，对我们医生来说的话，真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我们。

0: 是多学科联合会诊的情况下，再给您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诊疗的一个建议啊。那很多人真的查出啊，就是比如说6到8毫米，甚至更大啊，8毫米到10毫米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混合性的这种摩格利结节，为什么不能立刻把它先给切掉再说呢？
1: 实际上在我们真实世界当中啊，很多多个医生会诊过了的病人都觉得他的恶性的可能性很高的情况下，是建议病人把他手术切除的。当然我们从这些指南的角度来说，都建议要随访3到6个月。在尤其我们还加用一些抗志灵。所以现在又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的靶向治疗。靶向治疗。那么我们有接近1半的病人他都有靶点。那些分子靶点检测出来的话，我们有更多的病人可以从靶向治疗当中获益，这个获益是远远超出之前的化疗和放化疗联合的获益的。所以我们对那些手术后的病人，哪怕很早期啊，哪怕1期的病人，我们也要筛查出他有没有危险因素。如果有复发的高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仍然会建议他做靶向治疗。
0: 这个靶向治疗的话，它可能是不是我的理解啊，就是定点去杀死那个癌细胞？
1: 没错。
0: 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副反应可能会稍微的低一点点，
1: 没错，
0: 会比化疗稍微好一点吧？
1: 是的，因为肿瘤的生长呢，我们现在发现现代的医学发现呢，它有一个带头大哥，我们叫驱动基因。这个驱动基因就是我们所药物所靶向的那个靶点。如果检出来这个肿瘤的带头大哥是某种靶点，比方说我们常说的 EGF 或者 ALK 的话，我们有相应针对这些靶点的靶向药物。所以在正常的组织当中，这些靶点的分布是比较稀的，那么它的表达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的靶向药物更靶向的针对这些肿瘤细胞，而对我们正常细胞的损伤就会比较小，所以它副作用相对比化疗来的就小。
0: 那您刚才说到的是一期的这样的一个肺癌，我可能建议也是做一些靶向的治疗。
1: 没错，
0: 那如果
1: 再早一些
0: ，
1: 我们最早的就是一期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些切下来叫做原位癌，或者叫微浸润癌。那么这两种情况的话呢，是不需要做后续任何治疗的。切除了就可以治愈了。
0: 就基本上相当于是临床治愈。
1: 没错，就是可以切完就治愈了，不用再担心了，没事了。没有复发的风险。
0: 明白。那像早期的这种肺癌的话，比如说在一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说咱们刚才微浸润或者说原位癌不谈啊，就是一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目前来说5年的临床生存率能达到多少？
1: 一期的话，我们又分了一期的 ABC 三种阶段，那么 A 里面又分了1、2、3，识别以后就被杀灭了。所以大多数人即使体内有癌细胞，也会被 T 细胞，我们淋巴细胞把它
0: 清肺散结的保健品能把肺结节吃没。这个靠谱吗？
1: 首先它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叫清肺散结，是吧？那么清肺散结，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药物的机理，到底它怎么清了肺，怎么散了结，对吧？如果是个感染造成的炎症反应的话，那么你抗感染的药物很简单的几片药就可以散结。那么这些所谓的清肺散结，它并没有这个循着我们这个发生结节的机制去做这样的这个治疗。那么我想这个里面大家还要非常谨慎啊，要了解这个清肺散结到底是什么成分，怎么能够做到清肺散结的，要把它机制研究清楚再去选购。所以这个大家要慎重。
0: 明白，这个肺结节毕竟很多都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不会像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觉得身上有哪儿不舒服，我通过按摩啊按一按能舒缓，这个不可能啊，就通过清肺散结是基本上不能达到消除肺结节的功效啊。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觉得说，医学科主任、老年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尹振宇尹主任的专家门诊号，那周四的下午啊，是在鼓楼院的江北院区。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关于肺结节的诊断啊，肺癌的综合的治疗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老年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血脂异常以及老年重症疾病的管理和诊治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好，再次谢谢尹主任走进直播间，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任。
1: 好的。

0: 我们与三农大咖面对面。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乡村会客厅。当前的我国农业正在大力推进农药化肥减量，要向绿色农业发展。那么不久前啊，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团队历时20多年研发的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叫南农佑康，也被咱们农户呢称之为叫植物疫苗，这样的一个新产品啊，以5000万元完成了成果转化，在全国农业界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啊，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夏叶强副教授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夏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2: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葡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的。现阶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由药监所证实了命名一个独立的免疫诱导成分的一个命名，就是 XEG 木葡聚糖佑康蛋白这个名字。现阶段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而且这个商标名叫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呢跟南京农业大学呢其实是谐音啊。
2: 对，
1: 木字旁加个南，还有禾字旁加上一个农啊。为什么是不能直接注册那个南农两个字吗？
2: 因为是木禾就代表作物，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谐音或者是一个相似的一个这个名称去注册，然后佑康就是保佑作物健康。
1: 对，
2: 当时就是注册了这个商标。而

0: 且它的功能就是诱导抗性，从而去保护作物的健康。所以这个名字更能体现，就是这个产品是南农研发的，然后作用机制是诱导抗性，就是保佑作物健
1: 健
0: 康
1: 康，
0: 成长。对，
1: 这个名
0: 所
1: 字
0: 以是
1: 起得真好，这谁起的名字？
0: 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包括南农的一些老师，我们一起商量的
1: 哇，太
0: 一
1: 棒
0: 个，
1: 了！
0: 对，
1: 这个
0: 是这样
1: 取
0: 的。
1: 名字也是一个学问啊，真的是起的名字起得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1: 刚才你们提到一个说提高作物免疫力，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经常说人要锻炼身体要提高免疫力，或者说打疫苗能够让我们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等等。我真的没有想到植物它也有免疫力，植物也需要打疫苗，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0: 人和动物啊都有免疫系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需要打疫苗，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新冠，我们打了疫苗以后，基本上很多人就再感新冠之后呢，他可能身体就有一定的抵抗力。然后植物呢也是这样的，植物那个免疫系统可能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然后真正植物免疫的系统的一个定义，其实是在05年提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发现了植物会有这个免疫系统，然后呢，跟人类是一样的，人打了疫苗，身体会产生抵抗力，就不容易生病。植物呢，也基于这个免疫系统，只是它不像人一样，它会说话，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然后南农佑康就做了这个事情，就是像给植物打了疫苗，它不是直接杀死病原菌，而是告诉植物敌人来了，我们要启动防御了。植物接收这个南农佑康的信号以后，就会去调控自身的一个防御系统，让植物更健康，让植物提前做好准备，病原菌再侵染的时候，它就很难得逞了。所以它和那个传统的农药思路啊还是不同的。传统的农药思路啊，就是见虫杀虫、见菌杀菌；南农的佑康就是让植物自己变得更强。

0: 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那个老式的收音机还在啊，不妨可以呢把它调到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或者呢是中波 AM702 啊，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看到有听众朋友圣贤之人跟我互动说啊，说这个疫苗啊，这呢是可以打的，不仅是人、植物，应该说一切生物都可以通过打疫苗来预防疾病。只不过呢，预防疾病疫苗的研发实在是太难了啊，疫病的研发与新药一样啊，应该说疫苗的研发啊与新药一样，很费时间和金钱，是很难的。哇，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呢？确实是啊。你看我们专家都是研究这个十多年都算短的了啊。我们经常说十年磨一剑，在科研领域的话，十年真的都不算很长的时间，所以科研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而且我在跟夏教授聊天之后，我才知道他的确是跟研究人类疫苗是一样的，研究出来之后呢要通过临床实验啊。所谓的临床实验，在农业上来说的话，就是到田间去做实验啊，全国各地先从江苏做起，然后呢在江苏周边啊，按照这个他们所认为的可能会适应于哪些植物啊，来进行这个试验，看看表现怎么样啊？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就在该地区要大力推广等等啊。所以一切呢，需要时间，需要金钱，更需要智慧啊。

0: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1: 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啊，就是来自南京丽水的乌金烤鸭蛋。啊，这个乌金烤鸭蛋呢，它凭借四代人传承的这样一个非遗古法技艺，实现了年产值3000万元的产业规模，让一枚小小的鸭蛋啊，成长为带动多方共赢的特色富民产业。哎，说实话，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我还从来都不知道咱们丽水区有乌金烤鸭蛋这么一个产业项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走进位于丽水区和凤镇的丽水区富油人家蛋制品厂，一股混合着草木与焦香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区级非遗技艺，乌金烤鸭蛋的秘诀首先在于慢。摒弃速成工艺，乌金烤鸭蛋坚守的是祖辈传下来的笨办法。企业沿用祖传配比，进行40至60天低盐慢腌，让盐分缓缓渗透蛋体。
3: 就是现在市面上的鸭蛋啊，它的腌制周期很快，基本上15天就能变成咸鸭蛋。像我们家的这个咸鸭蛋呢，是采用传统的黄泥草木灰腌制。
2: 慢腌之后还需匠心增色，初缸鸭蛋经人工清洗分拣，依靠天然植物汁液上色增香，最后经恒温8小时烘烤，成品外壳乌黑透亮，蛋黄焦香起沙，油润丰盈。为了方便储存与运输，加工完成的烤鸭蛋采用了独立真空包装，常温下可保质6个月。
4: 所以一天打包30000件，主要的是远程双端还有顺丰各个快递公司发往全国各地。
2: 如今这枚烤鸭蛋更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蛋，依托非遗技艺，和凤镇打造了标准化的生产基地和非遗工坊，有效盘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了周边近50名村民实现稳定增收。
5: 我家就在附近，然后带孩子也挺方便的，上班照顾孩子，监护嘛。

0: 然后一个月能拿个1000多块钱也是很高兴的。
1: 以蛋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依托本土乌饭节等节庆平台，乌金烤鸭蛋频繁亮相市集与展会，带动了乡村旅游和民宿餐饮，更在每年30多场的各级农产品非遗展会中不断拓展着市场版图。如今，乌金烤鸭蛋年产值达3000万元，持续擦亮着丽水生态农产与非遗水乡的特色名片。
2: 这么好吃的乌金烤鸭蛋，咱们一定要去尝一尝啊。现在其实网上也都有售。

0: 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1: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

0: 那种食物感，也可以让孩子让更多的这个国人啊，包括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1: 非遗活化的关键在于让老手艺变成产业，做出效益。安徽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400多个，310多家非遗工坊带动超4万人就业，文房四宝年产值突破40亿元。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批既懂非遗又懂市场运营的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在发力，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有一座300多年的老戏楼，叫正义祠，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楼之一。这座木结构古建是中国第一座室内剧场，人称中华戏楼活化石。
2: 我曾经啊给小学生啊普及过这个，我说同学们，咱们看过昆曲没有？我说看过的举手告诉我。这个一个也没有，我有点尴尬。我说昆曲啊，高冷了600年了，我想最想做的就是高，它依然很高，没问题。我不希望它再冷了。我觉得真正要解决不冷的问题，你得怎么着也得是个现象级，全国都知道，至少让大家愿意这个花时间啊，花成本愿意到这儿来打卡来。你要让大家玩，你要让大家传播正义祠戏楼最大的价值是这300多年它没有真正的封箱和落幕。今天
3: 产品上面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表现。当顾客说哎，我要这个苗绣纹样做一个手提袋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数据库嗖嗖的就调出几十款的这种纹样出来，让它从成本，从以前的可能做一款要几千块钱，到现在的几百块钱就能够生产，并且呢时间周期从2周压缩到现在的2天。
1: 如今施病县8个村寨1300位绣娘靠着龙宇的智能派单平台都能接到加工订单。
4: 我们库里有了30000种的这个老花样，年轻人可以随便调随便组，只要核心那些针法还是手绣我就认。我的那本标本呢放在柜子里的，蓝布包着的，但现在我不怕它丢了也不怕潮了，因为它有了个数字地底在电脑里面保存着呢。
5: 现在纹样库一开，国外客户说要一个蝴蝶加自家狗的款式组成混合， AI 5分钟就能拼出来，龙妈看了一眼点头就能笑。上个月光定制胸针就卖了4000多单。
1: 2026年春晚，演员一身牡丹玉桂纹样罗衣搭配宋锦饰演桂花花神惊艳亮相。正月初三的非遗晚会，演员穿着分别用4种丝织工艺织就的4君子旗袍。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的。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呀、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呢？
1: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从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就是，
3: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万元。
4: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究竟他是如何一次次通过平台审核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售后机制了。与大家熟悉的退货才能退款的规则不同，仅退款是指在符合规

则的前提下，无需退回货物即可完成退款。这项机制最早诞生于海外电商平台，2014年京东自营率先在国内试水。

0: 西安的调查。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今年6月，集成电路成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的订单。记者探访了他的光芯片生产线，眼前看到的是第一站。
2: 我们的原材料是磷化铟的衬底，是这个圆形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用 MOCVD 在上面长50-60层的材料，然后两边都是 MOCVD 设备。这个房间，是我们 MOCVD 的控制间，以及，这个长完以后所有的特性测试，光学特性测试、厚度特性测试，相关测试都在这个房间。
1: 工作台上这些圆形磷化铟衬底，就是光芯片的起点，已经排到了2028年。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推进产能扩张。
2: 您看到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去年扩产。去年年底投入使用，也就是为了今年的产能做好的准备。然后您到这边正好到窗边，就看到了那边是我们的正在建的一栋厂房，这个是今年年初建的，然后到今年年底也就能投入使用。
1: 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依托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动能，西安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规模实现成倍增长，成为拉动西安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00。
1: 三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承包单位首个海外独立总承包项目，随着新能源项目出海，带动来自西安本地和长三角地区数十家企业的光伏组件和配套设备一起出海。
4: 阿塞拜疆项
1: 正在陆续下线。
5: 这批车是内销的还是出口的？
4: 现在主要是出口的。
5: 是哪的订单？
4: 现在主要是非洲这一块的订单。现在后面的话有10个订单。
5: 大概有多少？
4: 大概有47辆车。
1: 吴恒告诉记者，现在大批量的重卡订单较少，碎片化的需求持续增多。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公司也顺势做出了改变。在焊接装配车间，记者看到这里几乎是无人车间，配件转运、焊接和装配都实现了自动化。
5: 我们现在自动化程度达到了100%，其中有221台的焊接机器人。还有173台这种 AGV 转运小车，对生产效率至少提升10%以上，品质这块是提升非常大的。
1: 依靠视觉识别与数字调度系统，这家企业的莱芜生产基地实现了机器人集群智能化生产，能够针对碎片化订单灵活排产。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他们持续加速新能源车型的研发与制造，这条产线上正在下线的正是新能源商务车。
5: 两边各3块，总共6块电池。
6: 电池怎么那么大呢？
5: 100度一块，然后呢，这100度、600度电呢，就可以续航达到400多一点公里。
6: 那这种重卡是跑长途的，要怎么充电呢？
5: 现在国内还好，如果这个产品到了国际以后，有一些
7: 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2相电、3相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1: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
7: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
1: 小个头撬动广阔大市场，背后是制造企业精准洞察全球差异化需求，根据不同国家施工场景持续迭代产品，从标准化通用设备走向细分定制化生产，正是中国工程机械外贸转型升级的鲜明信号。

0: 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1: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2: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3: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0: 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4: PD1 产品发1600只，
5: 是相对老三样和新三样提出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依托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服装、家具、家电成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早的名片。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
6: 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7: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8: 这个大概在6到7个小时。
7: 以前泥塑要花多久？
8: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6: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9: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8: 做了好。
6: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几百块水晶奖牌，从设计到雕刻，要在2个月内完成，再到包裹漂洋过海，东海水晶与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
10: 美国的话大概1到2周，日本的话1周之内就可以抵达。
6: 如今在江苏东海，共有跨境电商经营主体5500多家，年交易额突破50亿元。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11: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所以说这30万人都是我们水晶集团服务的主要客群啊，以及来消费的全国的以及全球的消费者。
6: 为了帮助水晶产品更加顺畅地走出国门，当地搭建起了物流、金融、监管等平台，打造了产品溯源体系。2026年1月，连云港市东海水晶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提出从产业体系、品牌建设、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层面，推动水晶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效提升发展。在东海，由水晶开辟出的产业领地还在持续拓展，
12: 对吧？这也可以用黄水晶，这个蝴蝶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用这个多种水晶做结合。
6: 在一家饰品企业，负责人李轩正。

0: 和设计师讨论产品的设计细节，他们的产品也和水晶有关，穿戴甲。
1: 我们可以把水晶里面剩下的边角料磨成小碎钻，把珠宝做成这种小刻面式的，我们把镶在穿戴甲上。
0: 2019年，学美术出身的李轩还在东海做水晶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穿戴甲这个依托水晶开辟出的全新赛道。可是甲片只有方寸大小，硬质透明的水晶如何跟弧面的甲片完美融合，还要有独特的美感，李轩和他的团队下了不少功夫。
1: 我们要考虑它的颜色，再考虑它的款式，再考虑它这个方位镶嵌，才能更完整的去把这个美甲展示出来。
0: 一颗水晶该放在弧形甲片的哪个位置才能把光泽感发挥最好，这里面可有不少门道。当水晶不再局限于传统摆件和首饰，小巧的穿戴甲承载的是更灵活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2: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也可以任意调整。
0: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名美甲设计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他们还推出了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
1: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个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千元以上了，甚至万元更高的价格。
0: 现在李轩他们公司每年生产穿戴甲30万副，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高附加值产品都结合了水晶镶嵌工艺。凭借这一份份精心雕琢的指尖美丽，李轩他们的穿戴甲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1: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这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0: 小小穿戴甲带动江苏东海近50000人从事相关行业，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还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3: 我们的纯度是99.997%，而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0: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3: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打击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0: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10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3: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4个字。但不光是这4个字的事情，我们10几年的心血就在4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0: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3: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项目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

0: 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1: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0: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0: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1: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0: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1: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

0: 被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青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我国胃部肿瘤的发病情况如何？有哪些特点？哪些因素容易诱发胃部肿瘤？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李征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胃外科胃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征。他是站到第五位，然后死亡是占到第三位。然后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是什么感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有点没想到的，就是您说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趋势是什么？趋势是现在年轻人发病的比例在上升。然后还讲到说这个就是早期的发现的比例是低的，只有20%，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健康意识在提高，医疗的技术条件在提高，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大家早发现的比例应该就是会高一些啊？我本身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想到现实情况和想象的不大一样哈。那
3: 您讲
2: 我就想问问您哈，就是说如果说早期发现的比较低的话，那是不是我想一个可能跟我们的重视程度，我们做检查可能有点不够有关，是不是也和这个病症啊，它可能比较难发现，或者它比较隐匿，它没有什么身体的信号，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0: 比较隐匿的，嗯，
1: 风湿反应也是一个腹胀，还有一个嗳气或者感觉到消化不良等等，也是一种那种慢性胃炎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当然有些时候呢，病人呢会反映这个口气不是很清新，
0: 嗯，
1: 啊，这个都是一些这些都是一些相关的症状，但是没有说是哪一个症状你就能明确的说，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幽门螺旋杆菌，对吧？还有一些。 病人呢，因为现在因为大家的治疗的意识都比较强，没有太有那种，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比较重的胃溃疡相关的症状，比如腹痛啊，甚至于穿孔出血等等，这种比较少见了。所以总体来讲，它的症状还是比较隐匿的。
0: 嗯，那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要主动去，就是要，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我要主动去查，什么情况下我要去查一查呢？幽门螺旋杆菌。
1: 嗯，比如说，就像我刚。

0: 我们的肝癌它会有 AFP 甲胎蛋白，还有我们的这个像胰腺癌还有 CA199，这个都是敏感性很强的一个肿瘤，但是胃癌没有。但是呢，一些像晚期肿瘤的病人，就是胃癌比较发生的比较晚到进展期的以后呢，他往往有的。
1: 的时候，其实李主任讲到，可能两种它的治疗周期都差不多是14天，但是是用药是不一样的。这位听众不知道您是在医院，他是用的是两种同样的药还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要跟医生去交流一下？
0: 对，然后可以先尝试，在初试失败以后，可以先尝试更换抗生素的，就是两种抗生素连用的那个方案的话，可以更换抗生素。然后如果再出现那样的话，就可能要进一步的加大剂量，或者再寻找新的抗生素的方案组合。对，
1: 就是
0: 确实
1: 还
0: 会有一些患者是。这个
1: 确实
0: 用
1: 会
0: 药
1: 这
0: 呢，
1: 样。
0: 确实很难上面，对，确实是这样。
1: 那就是说，我们这位听众平安啊，您看啊，这个李主任他也遇到过，您肯定也遇到过，就是比较难杀的这种情况，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是再想办法，那最后能成功吗？
0: 确实是有一部分人，这个是长期存在一个 HP 阳性的状态了，那你就后面要配合我们的这个胃镜，比如说你可能每年要做胃镜的去筛查，去及时发现病变，及时处理。对，当然也不需要太过紧张，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发病率的增加，但不会说它一定就会导致肿瘤。
1: 就是一个就是尽可能的，比如说，就前面有过2次这个治疗失败了，但是别灰心，还得继续去医院，然后
0: 另外，
1: 再请医生哦，尝试新的一些办法啊，
0: 对，
1: 然
0: 另
1: 后，
0: 外一个呢，我打断一下，就是
1: 您
0: 另外
1: 说，
0: 一个呢，还要注意，还要注意，这位听众还要注意一下自己在治疗过程当中，他是不是14天他全流程的，包括这个全剂量的进行了服用。对，这个
1: 有
0: 因
1: 没
0: 为
1: 有
0: 如果
1: 疏
0: 说，
1: 漏的情况？
0: 对，因为在这14天，他其实是很密集的要把整个的这个药物，因为每天都在去服用这个药物的话，确实是，不用想比较难受的，因为要吃很多药，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你比如说脱落一点，或者是你的剂量没有到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对，这个可能也是一
1: 就
0: 个
1: 我们这位听众要问一下，要跟你老公说一下。首先就是这个事儿挺重要的，就是要问问他有没有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去服药啊，等等啊，这个要。

尿残留会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的降解，买回来之后放几天啊，一方面呢可以持续的熟化，另外一方面农药会降解减少残留，这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冲洗后适当的浸泡，比如说叶类的蔬菜，像菠菜、生菜、小白菜等等，那么一般这类菜可以用水

0: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8月经济新数据出炉，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
3: 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8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快，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超过60%。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哪些新观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怎样加力深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八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发布有哪些新的观察？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取得哪些新的进展？如何持续深耕，更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我们先跟随
1: 说，像这个高技术的制造业，它的这个增速呢已经达到了16.7%，它要比整体的制造业增速就是的是整体制造业增速的接近3倍。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显示出来它这个技术密集
2: 智能制造，我觉得也在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体现。那再有就我们讲这个 3D 打印设备，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你像我们看到，不光是家里大家去采购这些 3D 打印设备，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也在用它，其实实现了很好我们讲这个消费品的这种定制化的个性化的应用。甚至现在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键起订啊，不是说需要去量产才能去使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相关的产业的这个技术能力特别强。你像我们讲的这个锂电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还有我们在国内的应用非常广泛，这个锂电池的这个能力也非常强。你像我看到最新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已经达到了1500公里甚至更长。那类似的话，你像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还有我们讲的这个 3D 打印，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些行业的这种领先企业这种能力都是特别的突出的。所以一个方面是需求特别的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1: 下方面它有了很多的融合，所以说它是个基础，是个母体。那么新兴的这个创新的这些产业呢，是在它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进出口上来也可以看到呢，就传统制造业的这样一种转型升级，像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的发展呢，实际上也有了新的态势。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新锂离子电池一样，这么大的增长量，它实际上背后是整个产业转型的这样一种变化。不但是我们国内产业转型做示范，也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在现在的地缘局势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像绿色的方面转型，像新能源方面转型的一个态势。再有呢，就是说体现在投资上。那么应该说现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是一个投资的新领域。我们说原来可能这个企业在车间里面遇到了疑难杂症的话，需要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师傅去判断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现在那么智能传感技术融合以后，那么包括实时的监控，那么实时的诊断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迭代。所以说呢，传统的产业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新的高技术产业，也变成了新的智能化的产业。它这样一种融合发展呢，是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也就是说从它的产业化产业的智能升级到新兴技术的投资，再形成一个反哺，它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也不断的推动产业的不断的迭代向更高更尖更精更尖的方向。
0: 海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新

0: 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1: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而今天这些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
2: 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
3: 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啊，也是这个未来的发展储备了巨大的潜能。所以运河其实它打造了很多的新的场景，这些场景又融合在一起，相互赋能，产生了化学反应，也就释放了新的动能。所以运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本的节约，更在于它对这种未来的赋能，是未来的一种价值创造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构建。
0: 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

0: 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1: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

0: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1: 我们2025年放海外产品总共近4兆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包括量相差10倍左右。
0: 新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三药更是表现亮眼。新三药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
1: 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

0: 讲的，对啊，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嗯，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的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在进行这样一些大型设备的更新，就这些就带动了我们讲的这种物流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啊，就从这种我们讲的注重增长，朝着我们讲这个内涵式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关于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多，你像大家去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那这个网上购物带来的这种物流和快递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基本上可以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和这个快递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说每天能收到快递，这个一天就会有希望。包括这个快递的这种发展已经延伸到很多的场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农村，就过去你可能要到一个镇上去收快递，现在基本上到了村里面，甚至马上可能就会到到户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延伸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大家就愿意买很多东西。就过去你可能只是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你可以什么都能买，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连房子都可以买，对吧？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国内我们这样一个物流的发展非常的明显，我们讲的这个进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对吧？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老百姓买的这样一些东西啊，不光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在很多的这个采购方面也是非常的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物流行业在实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和改造。
0: 那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技术、新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2: 在河北唐山的金溪钢铁厂区，记者看到一辆辆货车正有序入场拉货。借助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场时间精准到分钟级。
3: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啊，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2: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五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预警并启动响应。
4: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依靠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一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30%降低到了现在不到10%。
2: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公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0: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5: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 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

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啊。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他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他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他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啊。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城

0: 运输啊，各种冷鲜产品很快就可以拿到家里来去加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变化。
1: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物流网建设方面，织密城乡末端物流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前不久交通运输部也表示，15/17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经降到了49.7%，半年发电量的占比也是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首次超过了40%。全国用的每4度电当中有1度电是风光发电所带来的。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要用的电以及中国的能源结构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此消彼长？煤电未来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未来我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价格又会如何的变化？我们的电力供应会更加的有保障吗？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欢迎董院长。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最近的高温天气里用电保障的情况。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全国用电负荷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社会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用电负荷
3: 加速了它的步伐，那么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那在这种背景下，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动下所实现的。所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吧？
0: 是，
3: 我认为就是不可逆转的，不会说将来又反复啊，它将来又成为主导了，这是不可能。
0: 就虽然这是首次煤电发电量低于50%，而且只低了0.3%，但是在你看来不太可能再回到50%，
3: 不太可能。
0: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首次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半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呢是近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啊，这也是首次超过40%。那俊明，你会如何来分析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含金量？
4: 对，我就觉得接着董老师的话讲，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呢，这个其实也是可能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个新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它就是从一个超级替补开始走向了一个主力的一个位置，那现在目前是我们这种的电量的主力啊，是一个主力首发。那这里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41.2，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边际的一个变量啊，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说一下，就比如这2万千瓦时，已经超过了咱们国家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就是大概是9000亿千瓦时的这个一个数量级，以及我们城乡居民生活用量大概是7000万亿的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理论上来讲，我们单靠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覆盖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和服务。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一方面来看，我们除了看这个定量啊，我们还得看这个速度。就除了这个静态的来看的话，整个速度，我们在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就是38.5%，但是整个我们2026年上半年就已经超过了40%。那所以这个速度很快，并不是因为靠天吃饭，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而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不断的积累，比如我们的装机量速度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光伏制造的成本不断的下降，成了一个经济成本碾压的一个比较的优势。那这里面包括像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风光装机，在2026年6月底的话，已经接了总共的这个占总装机的一半，甚至包括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也是占了6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增装机的话，我们未来这个趋势，像刚才董老师和我提到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未来这个占比可能有的机构统计，可能今年的话能超过43%。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41.2这个含金量不只是突破了40这根线，它也撞破了煤电50%的这条。

0: 防线，当然这是有意义的这条防线。这个防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跃迁，标志着咱们中国电力过去煤电为主，然后我们新能源为辅，进入了一个新能源开始调大梁，而煤电可能做保底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非常的重要，非常有战略意义。
1: 而且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我们看到表述也在变化。日前刚刚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来啊，要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型电源。那么这个支撑调节替代基础保障这样四个字的变化，段院长，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2: 这个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看大家听起来比较绕口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中国的这种发电，我们说是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火力发电，是吧？有这个非火力发电，是吧？那火力发电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来说很特殊。火力发电其实包括什么呀？包括煤炭发电，包括油发电，也包括天然气发电，还包括生物质燃烧发电，
1: 包括垃圾发电。
2: 对，垃圾是生物质嘛，是吧？
1: 对对对。
2: 那实际上中国所谓的火力发电，过去可以说99%都是煤炭发电。它是基础中的基础。那我们过去整个电源结构主要就是我们讲火力发电为核心，
1: 对
2: 对吧？大头70%-80%，里边呢又是99%，大体上又是煤炭。那所谓这个叫非火力发电，其实我们过去还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核电有一部分，我们还有一部分水电。
1: 对，
2: 但是它的占比都是很低的。那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听着很绕口，但实际上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国家。在就是我们现叫新编的“十五五”这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你将来的就电源结构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煤炭发电的功能要转变。过去我们就说主体能源，主体发电是吧？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叫基核电源，就是复合那核哈，基核电源。将来不是了，将来我要逐渐把煤炭发电改造成什么呀？你只起到一种调风，比如说电力它不有个季节，早晚不同的时间段的它这个古风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调风用，我们把它叫成调风的功能。
1: 是
2: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呀？是应急。就是说关键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整个电力系统运行有问题了，或者出了重大的事故，或者出现比如说灾害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电力系统这个电源不够，这个时候就你可以发电。
1: 是
2: 你平时是闲着的，那叫应急。所以说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的功能由原来的基核电源改成什么呀？改成调风和应急了。这个可能听起来比刚才说那个话那个绕口。
1: 煤电发电不再是一个基础和保障，但是它的调节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得有它。
1: 是，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大国，我国的能源结构呢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一个转折，风电光伏的装机已经超过了火电，那么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打造怎样的新型的电网呢？目前的进展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000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
2: 对，我觉得挑战就是说你这个储能的建设，
0: 对，
2: 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因为过去我们讲储能就是抽水蓄能。
1: 是是是。
2: 那现在储能的方式叫新型储能，它方式很

0: 多，比如说电化学储能，什么这个飞流储能，什么空气压缩储能，等等，就是它越来越多，
1: 很多产业机会，对，
0: 那你的机会就多。
2: 是的，是的。那君明，你会发现哪些机会在里面？
1: 对，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能源结构变化也诞生了很多的机会。刚才董老师举了四个啊，原网合储，我再加一个是原网合储是其实都有机会，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的赛道。就比如接着您刚才讲储能，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 AI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 AI 算力中心。按照2020-2026年就今年二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 ，AI 算力中心储能配比突破了40%。
2: 嗯，
1: 相当于过去的话，储能其实它是一个可选项，但现在是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必选题，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必选的基建就不再是一个可选的一个配套，它的整个的未来的技术啊，包括路径是
2: 不仅电力安全有保障，而且我们的能源还越来越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而且未来的15期间，随着新型储能行业的发展，我们用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绿电还可以稳稳地存储起来，随时使用，一幅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新画卷正在徐徐铺展。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开幕，全球人工智能开启中国时间。
2: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3: 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创新成果首发首秀。
4: 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
1: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如何重构生产方式，释放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知道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在上海举办了8届，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我们中国在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到底给出了一个怎样的独特方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欢迎王所长。还有一位呢是优必选副总裁、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焦继超，欢迎继超。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大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
2: 是其实是个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在一些法律法规标准这方面呢，能够达成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共识。那对于企业来讲，特别对于这个不同国家出海来讲的话，是创造了一个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个条件。
0: 嗯，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出海的计划。
2: 对，我们现在已经在下半年和明年是我们重点去海外市场，这样一个去推进这个巨深智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0: 所以在有这样一个计划之后，可能对于出海之后面临的每一个市场的不同的情况，就会有一个预期。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能会给你们解决很多痛点。
2: 对，解决了很多痛，确实会解决很多痛点。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实把一些需要各国不同的一些标准啊、规范啊、安全的一些要求，甚至一些数据质量治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通过这个组织可以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沟通。那对于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和帮助。

0: 我想这个合作组织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都会成为受益者。
1: 对的，是的。
0: 好，我们现在再把视角呢是回到我们本次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大会将会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现在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5: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
0: 人才、资金，包括一些好的项目啊，都在向中国的市场上进行汇聚。而且你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啊，因为15/5期间，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期。那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来说，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期待啊，15/5期间能够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准备去把握这些机会呢？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具身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具身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处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多，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物流教育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吧。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得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块，就是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向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那这样的话有了这个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身体，加上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在一些工业场景里边，物流搬运啊等等，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些验证。那么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工业场景里面有大量的机器人开始做了这样一个部署包括我们在内，其实我们也在像在物流搬运这个行业，还有在这个分拣和这个智能制造的上下料这个环节里边，已经开始规模化的部署了这个工业人形机器人。在商业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像跳舞啊、像表演啊、导览这些机器人，其实也是引起了大众的这种关注，而且呢，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这种情绪的价值。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未来这个其实需求会越来越大。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在一些数据这一块，在这个就是供应链这一块呢，是逐步的成熟，数据呢也越来越多元化，也数据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我相信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都说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在这个展会上，可能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些眼花缭乱的产品啊、功能啊，但实际上在你看来，很多的一些发展路径和应用场景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
1: 是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硬件这一块的话，其实

0: 们可以看到，基于行星的、基于谐波的啊，这些这个就是舵机呢，啊，逐步的就是大家形成一个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了。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特定领域应用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像 VLA 啊世界模型，
1: 嗯，
0: 这一块呢，也在一些实际场景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验证。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再加上这个就是应用的场景也逐步去清晰了。
1: 对，
0: 从工业场景到商业啊，甚至在这个家庭的一些情感陪护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落地。
1: 是，但总体来说，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
0: 对，
1: 距离这个大规模的商用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拐点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到来？那王浩，你的判断是什么？你觉得会首先在哪些领域会得到突破？
2: 我觉得可能会在工业领域。
1: 嗯，
2: 因为现在工业领域也面临着一个招工难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确实有些危险的一些场景，需要去用机器去替代人，这样的话从商业价值上，从这个技术成熟度上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1: 是，这是相对来说这几年用的比较广泛的区域。
2: 对，但是原来是更多的是一些固定的生产线，可能未来工业因为它面临着不同的工业的流程，一些制造的一些工序的复杂程度，它需要开发更多的可以有些通用性的这种具身智能产品，在工业领域，无论现在是搬运还是上下料，还是未来的一些拧螺丝，包括更加精密的一些加工制造环节，
1: 是
2: 都需要更多的一些这种。
1: 所以你觉得可能是会在一些工业的细分领域率先实现这种突破？那你觉得季超，你觉得呢？就是我们常说在智能手机领域有个 iPhone 时刻啊，在我们这个具身智能领域，什么时候也能迎来一个类似 iPhone 时刻？

0: 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3: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4: 我们整体2023年的
5: 时间到。
1: 休整十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铜工矿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6: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1: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7: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1: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8: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1: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
9: 济宁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百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1: 洞察到小微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韩广飞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10: 那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1: 韩广飞说，研发小型履带割草机看似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技术与工艺上与小微型挖掘机一脉相承。
11: 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呢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产品的履带，那从它们相同的，另外这个结构件都是基本上都一致的。
1: 从小型压路机跨界到小微型挖掘机，又要布局小型履带割草机，虽是全新业务方向，但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在又一次踏上产品转型之路时，却显得气定神闲。这是因为济宁市高新区拥有成熟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本地配套生态，产品所需的大部分零配件不用走出济宁市高新区就可以就地取材完成配套。
12: 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集聚我们高新区发展，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总数超过200家，本地配套化率超过70%。
1: 背靠济宁高新区完备的产业生态，韩广飞团队一边维持着小型挖掘机每年30%以上的增速基本盘，一边针对性开发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新赛道的表现又如何呢？
10: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三。

0: 20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嗯，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1万台的目标。
1: 履带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

0: 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1: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
0: 验证测试正在进行，
2: 对看到的一个行驶速度跟匹配度。
0: 泥泞的田地里，这台小型拖拉机快速行驶，正在陆续完成带离悬耕、转弯流畅性等各项测试。企业负责人周志和技术部长陈振林站在田边，耐心地等待测试结果。他们最关心的是拖拉机的转弯半径是否达标，这个指标直接关系着这款拖拉机未来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2: 你展示一下，就是原地转向是吧，能够在地里面画个圈圈。
0: 从空中俯瞰，这台拖拉机即使在拉着悬耕装备的情况下，依然画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圈。车刚停稳，陈振林就赶快拿着卷尺去测量最终的数据。
2: 往前面走，两车之间啊，好了吧，4.4米，还不到4.5米。
0: 车辙圆直径4.4米，也就是说，这台农机可以达到2.2米的转弯半径。陈振林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小拖拉机，行业常规转弯半径普遍在3米左右，2.2米的转弯半径。意味着这台拖拉机在零散小地块作业时无需倒车绕行，即便在丘陵山区的窄垄梯田环境中也可以轻松完成掉头转向。周志是这家农机企业的负责人，在小农机领域深耕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瞄准了丘陵山区农机。

0: 是2万美金，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1: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捡拾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2: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了，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帮来助力企业。
1: 登录这个海外农机网店，几乎每一款宁津制造的农机具都有展示的窗口。海外客户可以一站式选购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机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约了物流成本。
3: 我们就给他相当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他这个土地的整理到他播种到他收获一直到他储存，都给他这一系列完成了。
1: 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意味着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链条。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看辽金古建，登悬空古寺，赏元代壁画。这个暑假，循着电影拍摄地玩转名胜古迹。
2: 四个妈妈带了五个小孩一起过来的，
3: 孩子是喜欢古建的，我走吧，带他回老家。
1: 千年古建焕发新潮活力，旅游路上藏着别样惊喜。
4: 它太漂亮了，是吧？你看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是画。
1: 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
5: 首次将国宝与数字多媒体与实景演绎进行了融合。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本期走进千年古都大同，消费主张。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四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3: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6: 我们从山东看了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1: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3: 我们七八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1: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7: 黑神话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3: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
1: 量放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2: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各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1: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

0: 为
1: 碗口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四半天高三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儿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2: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3: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2: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3: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0: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

0: 对，因为其他的天王都是面目比较严肃，看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虎出圈的一位。
1: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0: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戏称为 OK 天王
1: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0: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2: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了解，甚至爱上传统古建文化。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善化寺的普贤阁，完了也是浪浪取景地之一。我们在《浪浪山》电影当中，它的取景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普贤阁的二层，也就是它的平座层。整个善化寺的普贤阁是金代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
4: 就凹下来，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丑东西吧。我觉得它比较 get 到这个丑东西这一个区域，就是更加的偏可爱以外，更加有一个趣味性和更加桑然一些。
2: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5: 现在看石窟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6: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5: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6: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30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2: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依山留存45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门票。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细品味，所以游客最少要预留2到3小时游览，或者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打卡。
5: 啊，太漂亮了，是吧？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

0: Hello， 各位嘉兴饼干，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

0: 因为好像比如说大家在年纪慢慢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鼾声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男同志们。
1: 对，
0: 反正我就发现我爸爸的鼾声啊，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吧就开始打鼾了。
1: 哎呦，你这个很正常，我就没有碰到过出差碰到男同事不打呼的。
0: 嗯，
1: 没有不打呼的，女同事也会打呼。我经常听到他们在办公室里面讲说，哎呀，我昨天打呼被我儿子把我叫醒了，或者是怎么样啊，也有。
0: 哎呀，有的时候我都害怕，我寻思我这个因为他有点呼吸暂停综合症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应该去看一下的。
1: 我以前有一次出差，跟一个朋友一起出差，然后他晚上睡觉，我是先睡着嘛，然后我晚上半夜醒来去上洗手间的时候，我看到他戴了一个面具，我差点把他吓死。他有一个那个面罩
0: 是吧，
1: 他是防止就是呼吸暂停综合症的。
0: 哦，
1: 他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个氧气一样盖了。你说我半夜醒来突然看到这样，你是不是就很害怕？
0: 是没错。
1: 知道的人我知道在酒店里面是朋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闯进了 ICU 呢。
0: 哎，有可能。而尤其是关键是中途呢睡醒的那个状态迷迷糊糊的，对吧？没准自己以为做梦做噩梦
1: 的。是的，我真的是吓一跳。我说是，哎，这个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就是他有这么一个机器，就特别好。好像是他里面是不是氧气浓度会高一点还是会怎样，反正就是防止呼吸暂停综合症。
0: 对，是的，没错哈。有的时候呢那个叫什么血氧的饱和度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一下。有的人可能是腺样体肥大，他就会引起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
0: 对，
1: 反正男生我发现好像十个都打呼。
0: 你甚至没有说十个里九个都打呼，十个都打呼，喝完咖啡睡得更香。
1: 哎，我也有啊。
0: 是他说的吗？还是赛颖哥讲的？还是喝完咖啡睡得更香？
1: 张鑫吧，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说喝了两杯美式咖啡还可以10点钟睡觉。我说我彻底完蛋，我要是下午喝杯咖啡的话，我可能一夜都不要睡觉。像《为爱痴狂》的
0: 原唱是谁吗？
1: 原唱我知道是谁，原唱你肯定也知道吧。谁？
0: 刘若英。
1: 好，你知道翻唱的这个人是谁吗？
0: 谁？
1: 他的名字叫音乐的入门到改行。
0: 确定不是 AI 吗？
1: 我觉得有可能是 AI。 但是现在 AI 起的名字都挺奇怪的。
0: 对呀，这没有可能性能记住啊。
1: 完全也记不住啊。音乐的入门到改行，你都入门了又要改行，那你怎么会这样呢？就像我最近看的一部漫剧一样的，你知道现在漫剧吧？
0: 我知道，
1: 就动漫的那个短剧。
0: 我昨天夜里还在看呢，要不然的话我能提前一个小时睡觉。
1: 你知道他最夸张的是，我本来以为他141集对吧？然后141集以后已结完结，又来141集，就是接着下去的故事。
0: 那不应该就是那个第一季、第二季吗？
1: 啊，然后第三季141集，我现在看到第三季的141集的70几集，我不知道这141集看完了之后是不是后面还有。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他那个140多集啊，因为一集可能也就两三分钟啊，
1: 没有两三分钟，一集可能就一分钟
0: 、
1: 可能也就一分钟左右。
0: 确实，反正就他那个100多集啊，看的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1: 哎，那个剧情吧，烂到不行。就是你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最后一集是什么，但是你就是觉得那么解气，你就是那么想看。
0: 哦，这样子啊。
1: 那比如说，农村丫头嫁给一个就是腿残疾的，比如说一个家庭，然后呢就开始，你知道那个家庭就开始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凉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香型白酒，酒香浓郁，酒体醇厚，喝一口就能锁住味蕾，而且包装更是自带节日氛围感，大气中国红配上烫金骏马，光是看着就让人感到喜庆。现在中秋十一双节同庆，聚会来袭，平时扫码价498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现在只要199，而且买一瓶再送您五瓶，199直接到手一整箱六瓶，单瓶划下来只要30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购。纪念酒本身就珍贵，而且库存有限，这个价格只在中秋十一，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单瓶只要30多，酱香突出，落口不呛喉，喝完不干口不上头，空杯也能留香持久。很多家庭客户都是整箱订购的，3箱的、5箱的、8箱的都是提前备好货迎接中秋十一。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下单一箱六瓶马年纪念酒只要19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主选择下单。
1: 现在是早上8点。